当我少年的时阵，身边总是有一个形影，替阮烦恼的阻碍声。现在想起妈妈，目屎就流落来。亏欠你用真心的爱甲阮疼，我就亲像孤单的船只，失去了方向，四界行。你就亲像港口的灯塔。

带我们平安可欢，让我们选择正确的路，不能回头，不能走，跌倒坚强爬起来又再走。妈妈，你总是说人总有恩望的，有寄托的，不能怕拖磨。男子汉要将目屎擦一擦，如今经过这么多年，未把听起你嚎一声。感谢你，感谢你用青春用血汗将阮牵成。

二人最最有可能，但耶和华要救伊脱离跩一切，佮保全伊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支也无拍断。祷告伊人有福乐，上帝所欲的祭，就是忧伤的灵。上帝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的确无轻看。